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量值均居全国首位。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举行。思茅区以教育综合改革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盈江县2.6万吨有机肥下田，7.66万亩农田地力大提升。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方高度赞赏巴新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托卡耶夫表示，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7月1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科技创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岗位、人员，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防汛救灾工作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把隐患查得更细，防线筑得更牢，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安全度汛。要全力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为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 1.6 万吨，货值 2.5 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日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日，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 521.8 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7月15日，第36届香港书展内地展区云南主题省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云南首次作为内地主题省亮相香港书展，通过精品图书、特色文创、非遗展演和文化交流活动，向香港及海内外读者集中展示云南自然人文之美和出版发展成果。云南主题馆共展

0: 产出558种滇版精品图书、188款民族文创产品，涵盖民族历史、自然生态、文学创作、非遗、少儿读物等多元品类。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等七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胡杏能《猛骂象》、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二部云南作品获奖。7月16日，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西双版纳举行，来自中国、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城市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就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城市活力提升、包容性城市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2022年以来，普洱市思茅区直面教育痛点，回应民生期盼，大力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区域教育面貌焕然一新，思茅教育民生幸福感持续提升。三年来，全区累计教育投入8.74亿元，争取社会力量支持资金5432.7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升级育人环境，从根源上缓解学位紧张难题。近日，盈江县投入1990.13万元，实施7.66万亩高标准农田地力提升项目，通过多项耕地生态改良举措，持续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抓好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9%。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70%。国际新闻，据报道，7月15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印度尼西亚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苏丹·巴克蒂亚尔·纳加穆丁15日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办的开放日活动上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对印尼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日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近日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使馆说，该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均为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据美国方面7月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伊朗方面称，16日凌晨，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新型防空系统击落。当地时间7月16日，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通报称，乌方已接收俄方移交的501具乌军遇难人员遗体。据以色列方面16日消息，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省政府将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谐列为全省实践惠民实事之一。省司法厅同步实施人民调解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部署，协同发力，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请听报道。
2: 今年五月，云南省人民调解案件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系统完备可量化的人民调解专项管理制度。办法从顶层设计上划定全省统一调解工作标尺，对案件受理、等级划分、卷宗制作、补贴发放、监督管理全流程作出统一硬性规定，彻底解决以往各地调解标准不统一、管理碎片化问题。云南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处处长唐正平：
3: 畅通法院、综治中心、 信访、仲裁机构、纠纷委托的移交通道，推动大量的矛盾在诉前、反前就地得到分流和化解，同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了线上调解平台的应用，支持群众 远程提交调解申请、视频在线调处，有效减少群众线下往返跑路的时间成本。
2: 为建强调解力量，省司法厅联合省高院明确派驻调解规范，468名退休政法人员参与到人民调解当中，全省113个拘留所全部设立调解工作室，前置化解酒后冲突、小额债务等治安衍生纪纷，上半年就地化解300多件，全省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兜底、行业调解补充、多方联动的全域网络，已建成村社区乡镇调委会1.7万多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2000多个，现有15万多名人民调解员。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调解纠纷18.28万件，调解成功17.3万件，成功率94.6%。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高兵：
4: 我们将督促各地落实案件管理办法，常态化管动排查矛盾纠纷，完善调解员激励保障机制，举办省级技能决赛，压实各地练兵责任，全面推广智慧调解服务，优化简化操作流程，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
0: 15号上午，全国首部西南联大主题 VR 作品《西南联大烽火弦歌》在云南师范大学发布，以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传承。请听报道。
2: 西南联大烽火弦歌由云南师范大学与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依托 5GA 大带宽、低延时技术以及 AI 算力平台，生成闻一多数字人和大型 VR 交互空间，达到双眼 8K 分辨率，还原1938年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观众可跟随师生千里西迁，走进结毛立社、雨中论学等历史场景，一同聆听最后一次讲演，沉浸式体悟联大先辈的家国情怀。闻一多曾孙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文婷：
5: 是刚才只要是我太爷爷出现的时候，我还是走到了他的旁边，然后感觉想抱抱他啊，然后直视他。他从细节上的这个雕琢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壮举啊，对文先生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还原。
0: 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品，33年来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践行承诺，做百姓心中的守乡人，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请听报道。
6: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进品。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
7: 法刑是变化了，但是33年你觉得自己没变的东西是什么？
8: 我自己觉得没变的还是自己的初心，自己就有一个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梦想。
9: 1989年，龙进品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系，因家庭贫困，当地乡亲们为他凑齐学费才进入大学。为此，当时的龙进品就萌发学成归乡回报乡亲初心，成为他求学的动力。1993年8月，大学毕业的龙进品放弃在州级单位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进入工郎法庭工作。工郎法庭是南涧县人民法院唯一的一个派出法庭，辖区3个乡镇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市居14个少数民族。他常常带上10多斤重的国徽跋山涉水，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法庭。悬挂好国徽，一个庄严而简单的山乡法庭便开庭了。按照法律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质证、认证、法庭辩论、调解。33年来，龙进品走遍了辖区的村村寨寨，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当地群众有困难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他。龙进品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村民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他不管不顾， 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品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十多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品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他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村民小美，
10: 他是一个播种者吧，
11: 对，先行法律，
10: 他有他的公平，有他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9: 作为法律专业人才，龙进品有多次升迁调动机会都放弃了，坚定留下来做了一个法律守乡人，调解了无数民间纠纷。2024年，他荣登中国好人榜，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等荣誉。南建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品，
8: 一个荣誉，他不是颁给我龙进品的故人，他是对我们经手基层法律工作一线的广大基层法官的一种肯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一如既往地在基层法庭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法治守乡人。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耕算力与人工智能创新，赋能云南产业升级，对外开放提速，民生保障提质。请听报道。
2: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持续推进网络强基与科技创新，目前已建成全国首批双万兆网络示范区，全面迈入 5.5G 时代，实现全省高速高铁 5G 信号全覆盖。企业还建成一流算力枢纽，绿色低碳算力水平行业领先。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昆明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王华松：
12: 中国移动云南数据中心呢，目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9天大模型呢，也是获得了央企10大国资重企的一个称号。在联合行业内的各个产业伙伴，那么共同从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各个行业呢，去开展我们的垂直大模型的一个开发和应用。
2: 依托完备的数字底座和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将 5GA 无源物联技术落地智慧仓储场景，实现仓储管理高效化、无人化、精准化，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规划拓展部负责人李昆林：
13: 构建出了省内首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去实现数据的加工和应用，尤其是跟3815战略啊特色的产业去做相应的结合，构建出了省内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咖啡数据产业专区。
2: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采购部物流管理负责人刘以如：
14: 引入了我们的粮方一体机和我们的 AGV 的自动搬运机器人，由原来半小时缩短到了这样秒级的核验。
2: 数据红利还持续惠及民生领域。安宁市民政局与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了安逸养老智慧平台，融合物联网、AI 智能终端，搭建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居家养老更智能、更便捷。
1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6: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2022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最大的人权。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本国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 这是检验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要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出解读，明确目标任务，细化政策举措，回应社会关切。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秦海翔表示，规划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了10项规划指标，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方面重点任务。在任务部署上，十五五期间将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具体来看，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行生命线。秦海翔说，十五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投资。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巨大，钱从哪来是各方关注焦点。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连续3年累计支持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表示，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同时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600亿元，支持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关键。陈少鹏表示，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和传承好历史文化是必须履行好的责任。要在城市更新全过程各环节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做到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具体措施包括继续做好资源调查，十五五期间将持续开展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摸清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等资源底数，做好整体保护，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做好活化利用，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实在舍不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十三分呐，
3: 李苏吴三夫，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你本来喊文博现场，
4: 你本来喊文博现场。

0: 荷花怒放，呈现出一派高原水乡景色。真正让新华村飞升中外的是新华村的银器加工业。新华村被誉为中国银器第一村，工艺产品销往全国和海外市场。新华村还被评为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云南省特色小镇。新华村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星滇人才奖获得者、鹤庆寸发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寸发标。在2024年9月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寸发标又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1: 我觉得啊，这些奖项呢，看起来是一种荣誉，但是我更觉得它是一种鞭策，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种希望。
0: 新华村最早叫石寨子，当年是有名的小炉匠村。走进新华村，叮叮当当的小锤声不绝于耳，这里家家有手艺，户户有作坊。自唐朝南诏国时期，这里的白族手艺人便开始手工制作银铜器，并世代相传，沿袭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大多靠挑着担子远走他乡打制银器谋生，每位匠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和技巧，他们在方寸间用心手合一的敲打，将各式花样印在银器之上，制作碗、壶、杯、手镯、茶具、银画等一件件精美银器。新华村手艺人打造的精美工艺品沿着茶马古道进入四川、西藏、甘肃等省份，甚至远销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寸发标1962年出生在新华村，家族祖辈手艺都很出名。童年的寸发标喜欢画画，16岁，寸发标跟随父辈开始打银器的小炉匠生涯。与其他的小炉匠不同，寸发标的担子上比别人多了一副画夹，见到有意思的图案就临摹下来，做活时也格外用心。18岁，学艺仅3年的寸发标就开始带徒弟了。为了生计，寸发标的足迹遍及省内的文山州、西双版纳州等地，还到过贵州、广西、西藏、宁夏、甘肃、陕西等省份。彝族的手镯、围腰链、领花，壮族的项圈、长命锁、衣角牌，傣族的银腰带、瑶族的银纽扣、佤族的耳环、苗族妇女头戴的银饰，无论是哪个民族、哪种风格的银饰品，寸发标都做得有模有样，令人赞叹。1987年，听说西藏银铜器需求量大，25岁的寸发标约上同村7个伙伴远赴拉萨。藏区的艺术与审美拓宽了寸发标的视野。由于肯钻研、能吃苦、技艺出众的寸发标被聘为西藏福利企业总公司民族用品加工部经理，带领着藏族和白族工匠制作手工艺品。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际遇，寸发标想到用白铜制作布达拉宫题材的工艺品。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设计和创作，白铜浮雕布达拉宫问世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当即向寸发标订了20套，作为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出访时赠送的礼品。寸发标上了《西藏日报》，后来《中国日报》也报道了他在拉萨帮助藏族工匠发展民族加工工艺的事迹。在西藏8年，寸发标兼收并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从寸发标在西藏闯出一片天地后，新华村的白族乡亲也纷纷来到拉萨。白族银匠们以前门店后作坊的形式加工各种工艺品，成为西藏制作金属工艺。

0: 品的主流队伍。1996年盛夏，受西藏当雄县的邀请，寸发彪去参加当地的林卡节。他身着藏装，和当地人一起摆起了银器手工艺品摊位。素未谋面的云南日报记者任琴找到了寸发彪，任琴的一番话改变了寸发彪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一位工艺美术大师。
1: 他说是寸师傅啊，你待回去，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你为什么不在你家乡发展？我说大姐呀、啊，我们鹤庆的白族又一串链子又一双手镯不够我做呀。他说是你错了，你面对的压根不就是鹤庆人，也不是原来的少数民族，也不是西藏的藏族。他说是你应该面对整个世界。他说是你要知道你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那天晚上我睡觉一天晚上看天花板。但是事隔一年以后我回来了，我想改变新华村这些以往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1: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1: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0: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1: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0: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彪和新华村。寸发彪回到家乡新华村，打算闯出一片新天地。村里人说他傻，放着在西藏的好工作不干。寸发彪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直接甩给他两个字：做梦。寸发彪不急不忙，显得很有底气。为了让古老的银器加工手艺脱胎换骨，从审美上更具现代性，寸发彪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1: 中国人是农的后代，是农的传人，我就设计了一套九龙壶啊。当时我知道九龙壶设计出来很精美啊，一炮打响，真的让我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把壶做好了，然后呢就配了八个杯，看看首尾相衔嘛。但是做出来会神奇般的出现，一壶酒里面倒满八只酒杯，一滴不多，一滴不少啊！我心里面就想，我成功了。然后呢，我就这样以后呢，我就申请了国家专利。后来一炮打响以后，全村的人都在做。虽然说我的专利有了，但是我心里面想，这位任大姐让我回来，她是让我回来承担一种使命的，我就让大家做。
0: 1999年，寸发彪设计的九龙壶获得国家专利，并被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继九龙壶之后，寸发彪又设计创制了九龙火锅、九龙泼水桶、九龙烟筒等一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大受欢迎，还为寸发彪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人们渐渐不再把他当成一个手艺不错的银匠师傅，而是一位有着极高禀赋和创造力的工艺大师。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收藏，并作为礼物赠送给贵宾。1999年6月，寸发彪被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称号。2003年12月，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寸发彪成为新华村银器设计潮流和趋势的引领者，他的创意经由大量手工作坊仿制后，成了新华村银器产品的一种共有形制，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新华村大部分手艺人还停留在传统生产经营观念上，作品缺乏创新，重制造轻营销。而寸发彪有了品牌营销的理念，生产与经营理念已经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 寸发彪希望新华村手艺人能够在观念上有所突破。2012年，参加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在剑川主办的培训班之后，寸发彪向县政府申请经费，并获得企业赞助，自己又拿出2万多块钱，一共凑了6万元钱，在新华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寸发彪一家一户去动员，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国家级培训班在新华村开班，共有290名工匠参加，授课教师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旭祥等7人，从工艺美术到品牌观念进行了为期6天的全方位培训。在寸发彪的带动下，新华村将银器制作产业越做越大，家家户户都传出叮叮咚咚悦耳的小锤敲击之声，锻制手艺更加精湛成熟，流金、错金、镶嵌、掐丝、烧蓝、点珐琅、抽丝编盘，制作的工艺品也更加丰富多彩。新华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银器第一村。贺庆的银质锻制技艺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贺庆县银质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81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8人、州级11人、县级60人。2022年，贺庆银匠荣获国家级劳务品牌称号。目前，贺庆全县有1500多户居民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5600多人直接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间接带动全县从业人员12000多人。熟练的贺庆银匠年平均收入约20万元，销售人员年平均收入约6万元。寸发彪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国内有几10所大学还专门在新华村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每到寒暑假，满村都是在银器作坊挥动小锤敲敲打打的大学生。寸发彪多才多艺，闲暇时间会约上好友喝喝茶，唱几段滇剧，但设计和打造出最好的工艺品始终是寸发彪最痴迷的事。2013年4月，国家民委领导到新华村考察时，被寸发彪精湛的技艺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当即向他定制一件以中华大地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作品，收藏到中国民族博物馆。寸发彪组建专业团队，一边深入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一边认真研究微雕、圆雕等雕刻技艺，不断提升雕刻技艺水平。他带领团队历时4年，打造出展现56个民族团结齐心、和谐共荣的全家福，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大型银雕屏风。作品参加了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创造了新华村手艺人创新设计的新高度。
2: 好多人都这样问我，这个灵感是从何？其实灵感呢，可能是我始终呢对国家的这种爱，是一种爱的情怀吧，促使我完成这样的一件大作。
0: 寸发彪始终坚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银器锻制技艺深度融合，用精湛的手工艺品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寸发彪主动将掌握的手工技艺倾囊相授，直接带出徒弟380多名，间接带出徒弟1600多名，培训高校学生2000多名。在寸发彪的带动和影响下，众多在他乡闯荡的手艺人纷纷返回新华村，大批外地创业者、手工艺人纷纷到贺庆发展， 贺庆银器锻制已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1: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1: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0: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1: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0: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2: 共同体微论坛。
0: 寸发标总是提醒自己要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做事。很多年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前辈艺人留下来的珍贵工艺品，寸发标不禁潸然泪下。他几十年坚持用心、用灵魂去创作，致力于留下百世流芳的艺术品，并努力将祖辈的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正因为这份敬畏，这份坚持，寸发标才由一名小炉匠蝶变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并带动了整个新华村的华丽转身。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分享一段采访录音。在采访中，寸发标谈到为什么他积极参与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1: 我们不但还要保护，我们还要弘扬，我们还要发展。所以呢，我们发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开放，靠的是一种包容，靠的是一种接纳。高校的学子他们来到新华村呢，我们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千年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啊给他们讲授，给他们传播，啊，同时呢，高校把现代的一种技术、现代的一种理念带到我们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当中呢，我们呢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些理念啊，来充实我们自己。我呢要积极努力起来，起到一种先锋模范、带头的一种作用，啊，积极的去探索、去研究，啊，去带动更多的人啊，积极做出我应该做出的一些努力。
2: 时代与背景。
3: 新华村通过将民族手工艺与旅游、创业、慢生活有机结合，以文代旅、以产留居，吸引了超过千名长期旅居的新鹤庆人聚集在这里，让新华村成为产业交融发展、工艺传承创新、自然生态和谐的旅居生活目的地。如今数十家高校在新华村设立教学实践基地，许多大学教师也成立了艺术工作室。每年寒暑假，各地来的高校师生在新华村接触、体验、学习金银器制作手工艺。艺术院校的教师毕业生陆续在此安家，成为新村民。大学师生与工匠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新华村带来新的文化面貌，也激活了周边产业发展活力。新华村出产金属工艺品的销路，从过去的面向当地、面向旅游消费者，逐渐拓展为面向城市、面向日常生活。电商平台、手工艺体验场所和工艺品展示空间，为新华村带来超出预想的人气。湖北美院学生吴小璐师从非遗银器锻制技艺传承人寸光伟。毕业后，吴小璐留在鹤庆，在新华村附近租下一栋白族民居老院子，工作室也顺便搬到院子里，在此结婚生子，并把父母也从武汉接到鹤庆，全家人一起在鹤庆白族小院中工作生活。新华村浓厚的艺术氛围为游客们提供了独特的乡村旅居体验。近年来，创新推出小院加艺术、小院加非遗等别具一格的乡村旅居模式，巧妙地融合了自然风

光与文化丰富了鹤庆旅游业态，为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越来越多的旅居者纷纷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寻找灵感，享受生活。新华村旅居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主打银都水乡旅居鹤庆新华村旅居名片，不仅为来到这儿的旅居者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旅居体验，也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进一步推动了村庄经济的显著提升与多元化发展。

0: 减脱成周谢林，普脱成吉甲李振瑞康乐，普福端李振瑞段昭昭，普奥成波不谢峰赵宋伟，管家老曾以行边到夜行硬边，炸拉边吞拉硬边，爱家边做富神硬边，国双边让问人硬边，补马边东印片硬边，阿里边拉网硬边，阿菩萨边繁荣安硬边，西子省边想安民硬边，罗凤昌边单民硬边。
1: 广播播来背面后，主动后比如何当来，有的今晚很热闹中。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那个爱。
3: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那个爱。木看不每天，你不米亚兰是兰是不然亚那。民梦表五家，孙梦四五家。
4: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是那么想呢。么看么，我也是不阿点百度啦哎。你在哪呢？么看么，我也是不阿点他。商店呢，表拉哎么看呢？怎么的噶？

0: 俗广播，
1: 那好看不记得。
2: 正破价天不先出货，
3: 当代时装版纳，
4: 你所有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6: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 가마햄. 쇼비 마비 불이 없고 나하냐. 마리 쇼비 부.
1: 어초 바흐 코가로 벼샤비 이시 뉴유코 나하니. 알로데이토 카코 수지 오스디가 라오. 比丘玛吉哈尼玛科多自嘎自嘎达勒又不又给拉给普尔回嘎又乌他奇希他摩就比哈加沃加比也比吹加格吉都多达提卡多玛嘎菲古卡奇提卡摩果米亚克的贝尔哈老罗
2: 哥巴哥希哥巴哥希哥巴哥希哥巴哥希，波科盖玛嘎，伊卡波嘎盖玛嘎，黑亚卡，乔加内加维曼尼西乌嘎维罗，阿米亚，罗曼尼西阿基乌兰嘎啦，
3: 阿米亚，我不加，诺莱乔加鲁维卡科乔尤啦，
2: 尤瓦，
3: 克果，哦，乌斯巴奥维嘞，伊比丘尤啦，
2: 乌斯巴阿古里盖嘞，托奇的科达黑亚古，曼米奥盖高维尤。
3: 黑哥，你被吹马黑啦！
2: 阿米啊，我给铺说，我坐位坐马黑了嘿。
3: 阿米啊，我过来给洗嘞，我搞木来坐哟。黑卡，你被吹哦，我马来坐。
2: 我去大步一的大大表黑，他妈家爹的不嘞？
3: 我来你被吹主吹鼓做对家的吧。是努也努吹跳拉达表，
2: 我去我为一下啦，我去一边吹二十组吹笛数字啦。
3: 月，
2: 第二你我是他吹主要鼓口个家教个呗。
3: 我去，
2: 我爱家，我为苏州他为厉害错哎。
3: 哎呀啦！我为阿爸要离去去。哦，我他了自己干嘛修了？我阿来开个人家你多么个咯？
2: 哟哟，哎呀呀，我为快苗起飞飞呀，那位何家何家小孩？
3: 嘛去嘛去，快苗吃不没嘞？那茶几没几草呀嘞？把车的包裹没下嘞，就干干了咯。
2: 呀咯。这阿可可拉维，加布布都哈拉，阿米罗嘎嘎都哈拉，高苏古鲁亚哥嘎波哈拉，国米亚维克的白哈罗罗，诺嘎罗哥，阿奇维曼尼西嘎马吼，可，诺塔，哦哈可，西乔都哈拉尼亚，
3: 黑哥我不去，呵呵，就变嘞，哎，咖喱黑乔，
2: 黑大哥诺维，诺哦是宝。是木木为拿古杰他干么啦？我家来俺后边卡过机，崔伟回来我家切大肥肉。俺后边的去的给切大肥，牙膏切的家来，家拉卡牙和他是大来，我下锅为他卡多肥的他古薄大肥肉。第五里里阿高家薄家大肥吧。
3: 家拉要切的去，崔主任的大肥啦。
2: 伊阿吧。我国老的有阿西嘿嘿，第二个我有他阿莫的威油。我你哈尼，是为哈干咪牙膏，多加多膏，大家大家。我他估计呢，只那那地都威，是不过地都下脚吧？
3: 有了，地都下威真嘛嘿，威路马克里切下没下脚了。
2: 哈哈哈，我估计有。哦，我是宝嘞，我后边衣服是哪个去搞？哦，他卡亚拿哈拉个，哦，不加个个走靠个个哪个人？记得去，卡靠个衣服是着嘞，卡绝绝为哪个？卡靠这个古纳小。
1: 给大四大位卡罗他干么嘞？ 以下你妈可哈来给个照顾，多哈给个照。有些人看不嘛个是个，就会会有拉高。一边吹当做做手机，就会出热在来来不抓家事阿不啥去，就会会尾巴故事哦。牛油果一时，爹妈地都会热大切。
4: 阿不少，侬个够啦，我来写为家的家的个队伍，牛油果一时对个交接。
5: 阿够，我哈个大好个。结果这位第七八拍好个位置，
4: 结果我去七位一时的只卡，在那哈尼做了哈哩，你嘞我去预备去第一排马第排位在那哈尼做了哈哩，罗拉罗拉，
2: 咋啦？阿福啥？吹，去阿叔老了呐？
4: 咦，一哈啦？
3: 咋啦？俺们俩过路，
4: 一哈，我看到过来不嘞？怎么得了？俺他妈出来呗？我家是拉皮吧，
3: 吃开马蹄就吃喽。也是爱家过来个，拿来吃个，吹煮肉的特别的，也是不要。吃家老板喏，吃可喏，我马蹄不够照顾，拿卡的麻辣呢。
4: 哎，不多么做，我阿爸爸里去吃个熬夜馍粥，里去卤水果，所有口味家的母们个，我够考虑个。卡可为俄罗马是为古杜马做做哈姆拉，阿不收。是亚米兰和鱼皮吹拉格是为主吹地书记哟。
3: 卡罗贝尔叫罗，诺卡亚克塔是不加嘞。
4: 是嘞，我和卡贝蒂格住在达嘞，蒂格达沃。是奥阿克克拉贝，谢尔科谢尔科为大卫政府噶，我和鱼皮吹达亚格拉贝奥个海家。努拉乌斯。阿婆桑阿去嘛，卡靠女个意思，卡他个地将那得热得切别。
3: 啊，我出来个时，我靠姐姐个狗，我也冇黑。我都别个爱家克里边冇爸爸个，女有个意思咪得嘞，夫妻妈妈家个子对哟。
4: 啊，怎么个呢？
1: 我家家个老比母嘞。大瓦古木查起家事啊！一边吹为加班之后个家吵吵架咯，看下去我是哪个席位主吹书记拉客个家来，慢慢拉来加你拉位咯。
6: Hello， 我特别被吵起哦，只只拉你第个席位阿去哦，我每个席位是好忙啊，提个做。
3: 哎，也要不加。
7: 有哈事就，日本阿爹来嘞，阿爸也为我吃我家，吃饭了没？
3: 哎，我不吃呢，那个。
4: 一哈，过些天可看姐姐为是盘来我吃我的老豆，日本阿去他要的我家拉的胡辣豆。
1: 你去过那个为阿丽家，只好叫拉家，多么个费苦，拉个是为书记嘞。要么莫为我家开卷墓碑，我一塌俗家咯。你妈可卡家为的呀？阿里我比得比大为阿卡辈，以下为那些可去比，也都不为一百二，哈门破计时。
3: 嘿，家，哎，阿伯呀，怎么嘞？好家了呢。
4: 阿里，哎，怎么得破为嘞？
1: 以下也被催我拉个为我家写我年糕，在拉个要他卡可为我落卡拽古马表。记得你们说，以下在拉他古打嘞卡可在东尼哈古比，要卡也为多卡在那哈尼个。
2: 以下在老，我去老老嘞。
4: 哎，干啥子啊？那直播啦？去。这位阿爷来阿伯爷，祝福我和他阿家那位，去那位一起美好拍个，姆啊，伯母啊，这个家子一起带来啥好比？阿开阿伯开个，去得拍拍马黑啦。
2: 我不阿家家老，开个阿拍呼喊你啊。
3: 哎，阿伯啊，我去那直播位一起面对你，看你不不该。
2: 去个马下个位。我你家好过，唔家打老过，我去家一下，我开老过定位，是我阿姆来报告嘿。 No china le atu mate ati vile.
3: Kheko no ve chi he mi o nga chi mu ve bo bu thako. A chi hai ga ti chi ni ni le. Khu vi vi heo va.
4: No tu ma ko ga vile.
3: Ai ga vi a. Na tsu bo ve o ja ye le. Bo pe ve ma hi la.
2: Chi ti khu o ja ye le na tsu bo ve ga jo le jo ve yo. Khe ya kha.我去吃黑我阿吃咩？为伊食米哦，去乌为我家老爷嘞，包过去，地铺噶嘛阔个喂。
3: 我去你喊你，背倒地皮，背盖地皮，下嘛是布袋，大卫去哩地噶地铺。我去爷嘞地家喂，阿几个地嘛下，地噶卡嘛地嘛个家。
2: 哎呀呀，地噶噶地嘛啦，我呢呢，从苗靠地地，卡亚喂黑米噶。地壳阿只只耶，接着，多来个阿位海米过去，西欧湖的个就大位咯，错的个的加嘛啦。
3: 卡亚去位海米的个我铺下个，拉不的有嘛起来啦。
4: 啊？只海米卡做位个，的个有铺下来，的加呢过位啦。只海米地面就是牌子嘞，我家他爷嘞的加爱做过位啦。
1: 也是我的家里来客家路表现为一时牛油果油客家路起来迎那些民族宗教师傅为议会迎那广播电视台第一地道拉大为有地道八和亚尼多少八库维化尼地八李光辉亚尼地八派化五八叶翠叶亚五八华丽耶萨阿尼微笑夫朱马巴那嘎欧巴扎普那些古马巴扎哟李普巴李吉皮李科布巴李科波巴塔小鸡拉美欧巴周雪莉多科努巴伯谢夫赵雄卫奥科古奈巴伯谢夫卡洛奥科波巴卡洛李泽瑞
8: 科卡洛科鲁奥那些伊哈达的七扎奇扎拉达的扎普埃嘎达的那嘎郭沙达的李秋娇布马达的那洛阿里达的谢盖如阿普萨达的扎扎法西兹塞达的加油是扎达的起码为阿修那拉为欧布尔家

0: 我错八号，客家佬表下的一时牛油锅哪尼？你多得多，福建白家味白阿白啦。
1: 加拉一号，我去南塔古勒阿条拉维哥，我去南塔吃一时加汉拉比的来月，去七月牛油锅买回去，我接他这个买回去吧，下锅来给黑味，也是味可味锅来打味，他加汉。
2: 哎哥，我去那波打架了吧？我等你你屋死他雨下过喂，我和雨比这个女个一时的价格下了度，我过个家车打了吧？
3: 嗯，下个月有了。牛油锅给莫他独家味锅，我个价格不呀？牛奶来的来喝多下，要开要味我去叫。
4: 呸呸呸！
2: 太假，他妈莫要去哟！妈没妈没，这是个妈没，这开会的估计得四百个位。
3: 亚弟哥。

0: 有个被打给过，奶妈奶奶他妈嘿，都给他护狗交家了，要他试试好被女主没打，我去国家考好些家，去得去，只考好单位国家个位个，我爸婆好路啦单位弟弟了。
1: 哦，那个位去哩有老高去，那去地道那个个意思叫去好个马多下酒，好马个那位他个马多下酒。去过有啦，
0: 有诶，去去过未有？我去吹起大尾，我丫头就来喊么的，我个气呵呵的个。
1: 哦，去土马的角落个，我爱家嘞，阿罗的个真土尾哟。
0: 大吉大吉，爱家的吧？我去卡丫头是大嘞，葫芦加哈拉尾哟。那个阿婆是大嘞，葫芦尾塔老大。我去家去吃去夜嘞。你有过米的，期待了每夜嘞，还我们家给哈拉的哟。
1: 啊？哪个黑过黑？哪个黑啊？怎么得着了呢？
0: 哪个黑？你看的黑米爬大的阿呀，家的家的家给他比嘞，黑米爬富有家，家个大的富白也不到哎。
2: 啊，就是你个他妈个大的呢，我靠个这个不哈拉，哪个真的喊呀？
0: 我和你有过米的味道，富家路来来的啊！家底家底家可不多，那么多，客呀还没多个嘞，富白爷，吃开过，对家自己的还没，对给我几嘞，我是下位哟。
3: 以后你冇，你别多看你哈拉的个大家，一看富家路来来，还没亲妈妈爬坡可诺，我去客呀为还没客不为家，是不那些好爹留守。卡呀去，的确得多个马脚吧。
0: 家老，卡呀去哦，阿哥，阿家拍掉吧。这里去，我去牛油锅米阿提提罗维哥，我把破维铺塔阿住。那个阿莫大卫，哎，家阿维巴的哈巴的马克耶，马尼米塔那直播不不的，我也不加。
3: 我没五十维塔接你么？以后，卡可维塔是我们是个干嘛家？东爱家为大爹，我把破被铺在路拉为哥，卡也是多要为多妈说，卡克在地位个是块地个呐，我他个哥，路哥不把阿叔来害。
1: 啊，有阿雷以后，家爹家爹家宝可以米卡为大给他，接地多女表，铺家个妈家个为他接地多嘞，卡也是他，路西子路哥卡克在地来害。
0: 他可为了他阿妈死过来的，呀卡，阿去。
1: 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要去，侬去哪他过来？你有过时加拉点过来打表，那多别家小，老，那对不多啊？一号得了，哎，那多一啦。
4: 以下每库加老维多过海多时，要是为这里去土马古加自个马做。ยี่ปีที่ถ้ามีข้าขานากระดาปีกากูกะอยากข้าข้ายาคืออยู่วิเล่แม่คู่ออกระมอตาวิถาเชียวณมือณหูวีมุเผ่ข้าไอ้ก่ายแล้วมีมาโกซาจื้อมือกามีตาว่าสิที่จะหาเชียบ้าเชียกุยถาโดกือฮาลาโกซาเชียโนลาสิ
0: เอ้ยลับฟ้าลับฟ้าน่าบุญนะข้า
1: ว่าสิลาวิโลแม่อะใครกูนะว่าสิลาวิเดอู้มาเพียวมาเพียวอย่าให้เป็นมันนี่สิมันนี่สิมีองค์อาจารย์นี่ซะไอ้ยายาไอ้ยายาดูเชียวดูเชียวมันนี่สิกาจิลาโปโลไอ้ยาสุดเจ้าเดียวดอกเดนี่ซะเอ้ยฮะสุดยอดฮัจิกาการะฮัจิกาการะว่าสิการะงาหื้อแต่เวมันนี่สิกาจิลาโปโลกเว
4: มาโยมาลีว่าสิโลกาฮลาวิชิไอกาแต่เวอิสิมิทาดูสิคือกาเวลาพิเศษข้ายาคือมีมีโลโลตีแหละไอกาแต่ทามันนี่สิกาชาคือปีดูสิวิคินามาจ้าจ
1: มันนี่สิบุปผาเกกาชาปนิโช用你的吉他，你把爱接的别啦。 黑姑，我不敢说马可噶吧。
0: 大姐大姐，哎，咖啡不？我这段你下，我这得去出差嘞。买特别买你新买个啥给我滴？家底家底加个月，我噶加不到。
4: 以下爱家的为马尼斯阿维拉阿维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
0: 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家的
5: どねたべこがふまふめけこのふかまちょかまごぶら
0: のふたかほらべれだべでりよてこじべたてばおろはらね
5: ああまぺがふかおぷれおりたがどにべよ
0: ちりよちががらこまがふべまにしなつまくたべよがへかおにおべもだがちょましちこのおぷなれてれのたあろほらペビオバ
5: へへペアペアペコがひこどあらのふかびまにしぶべこゆはんのびぷめたにれゆめ
6: ゆはんすちゅうからがべかやふかぶべがあかでおががちどめ
0: だじゃおがかまちょこかまがとおぶじゃめあふそう
6: お错吧，我比你得得威，比侬啥还一个地位哟。第二他第二个加大威耶。
4: 写过去的了母体，母说的了母婆，第二对哈阿提可诺，阿加得了阿努玛尼米的大威卡亚得，卡麦大威玛尼是啥个宝？阿加再来了一哈他过来阿可，母婆哈维奥加加拉兹。
1: 啊，一哈书记啊。人老个家拉家小，明年些卡买买开着咯。也许第一家超为家诺他阿布二家，过来家，起码为超他家阿布二家。
0: 开大哥，阿布二表哥家的家的家具个不拉来哟。家拉做啥呀？他开那大哥，阿爸婆为夫家，个家拉个二家罗哩，哎啦。
3: 哥，侬妮妮，有多只开的哟喂，侬嘛是？约翰侬后辈马尼西，某家科技有限公司为徐志成他何必来？接的口，药厂花露马尼西罐头，那外汽水的多来，还有咖啡、荷包个，出他个何必呗？没啦。
1: 得啦，得啦，打够了，打够了。一下接的波，我来弄维马他阿加拉点嘛油，我和你有过敏的嘞，一时好多伊玛阿个卡开丢，一下个维加。我理解为何？
3: 不是，所以普通话大哥教不来呐。有许个某件单位为对木有？前天去我去卡咖啡，再买他木来铺加拉咖啡。有许家不可能开靠他爸带来给媳妇子哟。我不打过，我去他家收拾子啦。
0: 错卡，不能那么做。
1: 哎呀，你还在了？走走走，打个路打个路。一鸟侬去那他过了，再买的加拉咖了。嘿，这样你好家，大有大路啦！
6: 妈陪我，妈陪我，阿丽又和亚爷阿阿妈母了。
1: 啊
6: 啊！
1: 快点呐！
4: 亚些哪个家未来客家佬表现为一时牛油果油，客家佬起来因那些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因那广播电视台第一第多拉大位有。地道吧和亚尼，多少吧酷维化，你地吧地瓜灰，亚尼地吧派化，五吧一次一，亚五吧华丽耶萨阿尼微笑夫，朱马吧那嘎，欧吧扎普那些，古马吧扎哟，李普吧李吉皮。李科五八，李科波八，他小鸡，拉妹欧八，周雪丽，多科努八，白雪夫，赵雄伟，我科古奈八，
7: 白媳妇，她

我靠爸爸卡洛李哲瑞靠卡洛普鲁奥那些日哈大地七扎起扎拉大地扎普爱嘎大地那嘎过刷大地李秋娇波马大地那洛阿里大地谢盖如阿佛沙大地扎扎法西子水大地扎哟西扎大地起码为阿修那拉为欧布尔家

0: 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1: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共同体云南叙事。
2: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3: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2: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3: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2: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3: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2: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4: 秦州前非遗大理县，这个月的19号到21号，在我们和秦新华村举办。喜欢创新、干热闹的，那又是一个福音了啊！又是一个福音了。
2: 11月22日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纪念日。大理州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作为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诞生地，成为庆州庆非遗大理行活动的主场之一。
4: 那这回来参展的这些是基本上都是些省级非遗传承人来表演啊，有的绣花呢，唱秋子呢，捏狗狗呢，扛粑粑呢，样板样式都有。那机会难得，19号晚间7点。饭吃掉嘛，一个坐一个的包嘛，有几个小小的了。
2: 新华村位于鹤庆县西北部凤凰山脚下，村东南是一片2000多亩的草海，水域宽阔，盛产莲藕、菱角、海菜花和鱼虾。每年夏季，荷花怒放，呈现出一派高原水乡景色。真正让新华村飞升中外的是新华村的银器加工业。新华村被誉为中国银器第一村，工艺产品销往全国和海外市场。新华村还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云南省特色小镇。新华村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星滇人才奖获得者、鹤庆寸发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寸发标。在2024年9月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寸发标又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5: 我觉得这些奖项呢，看起来是一种荣誉，但是我更觉得它是一种鞭策，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种希望。
2: 新华村最早叫石寨子，当年是有名的小炉匠村。走进新华村，叮叮当当的小锤声不绝于耳。这里家家有手艺，户户有作坊。自唐朝南诏国时期，这里的白族手艺人便开始手工制作银铜器，并世代相传，沿袭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大多靠挑着担子远走他乡打制银器谋生。每位匠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和技巧，他们在方寸间用心手合一的敲打，将各式花样印在银器之上，制作碗、壶、杯、手镯、茶具、银画等一件件精美银器。新华村手艺人打造的精美工艺品沿着茶马古道进入四川、西藏、甘肃等省份，甚至远销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寸发标1962年出生在新华村，家族祖辈手艺都很出名。童年的寸发标喜欢画画，

16岁，寸发彪跟随父辈开始打银器的小炉匠生涯。与其他的小炉匠不同，寸发彪的担子上比别人多了一副画夹，见到有意思的图案就临摹下来。

0: 花，壮族的项圈、长命锁、衣角牌，傣族的银腰带，瑶族的银纽扣，佤族的耳环，苗族妇女头戴的银饰。无论是哪个民族、哪种风格的银饰品，寸发标都做得有模有样，令人赞叹。1987年，听说西藏银铜器需求量大，25岁的寸发标约上同村7个伙伴远赴拉萨。藏区的艺术与审美拓宽了寸发标的视野。由于肯钻研、能吃苦，技艺出众的寸发标被聘为西藏福利企业总公司民族用品加工部经理，带领着藏族和白族工匠制作手工艺品。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际遇，寸发标想到用白铜制作布达拉宫题材的工艺品。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设计和创作，白铜浮雕布达拉宫问世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当即向寸发标订了20套，作为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出访时赠送的礼品。寸发标上了西藏日报，后来中国日报也报道了他在拉萨帮助藏族工匠发展民族加工工艺的事迹。在西藏8年，寸发标兼收并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从寸发标在西藏闯出一片天地后，新华村的白族乡亲也纷纷来到拉萨。白族银匠们以前门店后作坊的形式加工各种工艺品，成为西藏制作金属工艺品的主流队伍。1996年盛夏，受西藏当雄县的邀请，寸发标去参加当地的林卡节。他身着藏装，和当地人一起摆起了银器手工艺品摊位。素未谋面的云南日报记者任琴找到了寸发标，任琴的一番话改变了寸发标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一位工艺美术大师。
1: 他说是寸师傅呀，你待回去，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你为什么不在你家乡发展？我说大姐呀，我们鹤庆的白族又一串链子又一双手镯不够我做呀。他说是你错了，你面对的压根不就是鹤庆人，也不是原来的少数民族，也不是西藏的藏族。他说是你应该面对整个世界。他说是你要知道你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那天晚上我睡觉一天晚上看天花板，但是4隔1年以后我回来了，我想改变新华村这些以往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1: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1: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0: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1: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0: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寸发标回到家乡新华村，打算闯出一片新天地。村里人说他傻，放着在西藏的好工作不干。寸发标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直接甩给他2个字：做梦。寸发标不急不忙，显得很有底气。为了让古老的银器加工手艺脱胎换骨，从审美上更具现代性，寸发标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1: 中国人是农的后代，是农的传人，我就设计了一套九龙壶啊。当时我知道九龙壶设计出来很精美啊，一炮打响，真的让我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把壶做好了，然后呢就配了8个杯，看看首尾相衔嘛。但是做出来会神奇般的出现，一壶酒里面倒满8只酒杯，一滴不多，一滴不少啊！我心里面就想，我成功了。然后呢，我就这样以后呢，我就申请了国家专利。后来一炮打响。

0: 后，全村的人都在做。虽然说我的专利有了，当时我心里面想，这位任大姐让我回来，她是让我回来承担一种使命的，我就让大家做。
1: 1999年，寸发标设计的九龙壶获得国家专利，并被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继九龙壶之后，寸发标又设计创制了九龙火锅、九龙泼水桶、九龙烟筒等一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大受欢迎，还为寸发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人们渐渐不再把它当成一个手艺不错的银匠师傅，而是一位有着极高禀赋和创造力的工艺大师。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收藏，并作为礼物赠送给贵宾。1999年6月，寸发标被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称号。2003年12月，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寸发标成为新华村银器设计潮流和趋势的引领者，他的创意经由大量手工作坊仿制后，成了新华村银器产品的一种共有形制，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新华村大部分手艺人还停留在传统生产经营观念上，作品缺乏创新，重制造，轻营销。而寸发标有了品牌营销的理念，生产与经营理念已经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寸发标希望新华村手艺人能够在观念上有所突破。2012年，参加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在剑川主办的培训班之后，寸发标向县政府申请经费，并获得企业赞助，自己又拿出2万多块钱，一共凑了6万元钱，在新华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寸发标一家一户去动员，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国家级培训班在新华村开班，共有290名工匠参加，授课教师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旭祥等7人，从工艺美术到品牌观念进行了为期6天的全方位培训。在寸发标的带动下，新华村将银器制作产业越做越大，家家户户都传出叮叮咚咚悦耳的小锤敲击之声，锻制手艺更加精湛成熟，流金、错金、镶嵌、掐丝、烧蓝、点珐琅、抽丝编盘，制作的工艺品也更加丰富多彩。新华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银器第一村。贺庆的银质锻制技艺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贺庆县银质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81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8人、州级11人、县级60人。2022年，贺庆银匠荣获国家级劳务品牌称号。目前，贺庆全县有1500多户居民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5600多人直接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间接带动全县从业人员12000多人。熟练的贺庆银匠年平均收入约20万元，销售人员年平均收入约6万元。寸发标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国内有几10所大学还专门在新华村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每到寒暑假，满村都是在银器作坊挥动小锤敲敲打打的大学生。寸发标多才多艺，闲暇时间会约上好友喝喝茶，唱几段滇剧，但设计和打造出最好的工艺品始终是寸发标最痴迷的事。2013年4月，国家民委领导到新华村考察时，被寸发标精湛的技艺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当即向他定制一件以中华大地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作品，收藏到中国民族博物馆。 寸发标组建专业团队，一边深入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一边认真研究微雕、圆雕等雕刻技艺，不断提升雕刻技艺水平。他带领团队历时四年，打造出展现56个民族团结齐心、和谐共荣的全家福，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大型银雕屏风。作品参加了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创造了新华村手艺人创新设计的新高度。
2: 好多人都这样问我，这个灵感是从何来的？其实灵感呢，可能是我始终呢对国家的这种爱，是一种爱的情怀吧，促使我完成这样的一件大事。
1: 寸发标始终坚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银器锻制技艺深度融合，用精湛的手工艺品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寸发标主动将掌握的手工技艺倾囊相授，直接带出徒弟380多名，间接带出徒弟1600多名，培训高校学生2000多名。在寸发标的带动和影响下，众多在他乡闯荡的手艺人纷纷返回新华村，大批外地创业者、手工艺人纷纷到鹤庆发展，鹤庆银器锻制已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0: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1: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0: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1: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0: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1: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3: 共同体微论坛。
1: 寸发标总是提醒自己要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做事。很多年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前辈艺人留下来的珍贵工艺品，寸发标不禁潸然泪下。他几十年坚持用心、用灵魂去创作，致力于留下百世流芳的艺术品，并努力将祖辈的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正因为这份敬畏、这份坚持，寸发标才由一名小炉匠蝶变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并带动了整个新华村的华丽转身。
3: 共同体微访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分享一段采访录音。在采访中，寸发标谈到为什么他积极参与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4: 我们不但还要保护，我们还要弘扬，我们还要发展。所以呢，我们发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开放，靠的是一种包容，靠的是一种接纳。高校的学子他们来到新华村呢，我们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千年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啊给他们讲授，给他们传播啊。同时呢，高校把现代的一种技术、现代的一种理念带到我们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当中呢，我们呢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些理念啊来充实我们自己。我能有积极努力起来，起到一种先锋模范带头的一种作用啊，积极的去探索、去研究啊，去带动更多的人啊，积极做出我应该做出的一些努力。
3: 时代与背景。
5: 新华村通过将民族手工艺 与旅游、创业、慢生活有机结合。

以文代旅，以产留居，吸引了超过千名长期旅居的新鹤庆人聚集在这里，让新华村成为产业交融发展、工艺传承创新、自然生态和谐的旅居生活目的地。如今数十家高校在新华村设立教学实践基地，许多大学教师也成立了艺术工作室。每年寒暑假，各地来的高校师生在新华村接触、体验、学习金银器制作手工艺。艺术院校的教师毕业生陆续在此安家，成为新村民。大学师生与工匠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新华村带来新的文化面貌，也激活了周边产业发展活力。新华村出产金属工艺品的销路，从过去的面向当地、面向旅游消费者，逐渐拓展为面向城市、面向日常生活。电商平台、手工艺体验场所和工艺品展示空间，为新华村带来超出预想的人气。湖北美院学生吴小璐师从非遗银器锻制技艺传承人寸光伟。毕业后，吴小璐留在鹤庆，在新华村附近租下一栋白族民居老院子，工作室也顺便搬到院子里，在此结婚生子，并把父母也从武汉接到鹤庆，全家人一起在鹤庆白族小院中工作生活。新华村浓厚的艺术氛围为游客们提供了独特的乡村旅居体验。近年来，创新推出小院加艺术、小院加非遗等别具一格的乡村旅居模式，巧妙地融合了自然风光与文化，丰富了鹤庆旅游业态，为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越来越多的旅居者纷纷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寻找灵感，享受生活。新华村旅居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主打银都水乡旅居鹤庆新华村旅居名片，不仅为来到这儿的旅居者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旅居体验，也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进一步推动了村庄经济的显著提升与多元化发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 TV，
3: 正破噶天五先生会，
4: 当代时装百科，
5: 李苏武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都恐怕海尼瓜，阿女阿母噶就听嘛瓜。你说面上都白个嘛的，你啥面上都白个嘛的哇？阿母呢？阿女阿母噶就白龙木瓜弟弟舅妈，阿姐说点不忙个啊。我说嘛，我还不听哈。木瓜小叔年妈怕离棚啊。
1: 下来。